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橡皮擦都很熟悉吧？很多人认为是橡皮能够直接消除铅笔留下的字迹，这个认知其实是错的。铅笔写字只是细小的石墨粉末卡在纸张纤维缝隙中，橡皮摩擦纸面的时候会连带纸张最表层的纤维一起磨下来，裹着石墨变成橡皮屑被带走。要是纸张表层已经磨破，石墨渗透到纸张深处，任凭你怎么用力擦拭，字迹也很难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反复擦拭铅笔字迹之后，纸张会变薄、起毛、破损，用力过猛还会擦破纸面的原因。日常修改字迹的时候要轻柔擦拭，才能更好的保护纸张哦。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2: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女神家当9月12日昭仪曲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5: 103.9
6: 新疆
5: 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0: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有解释，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元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运许字2023-0200-32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据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立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5: 103.9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我们日常见到的白纸根本不是白色，太阳光由红橙黄绿青蓝紫多种色光组成，白纸不会吸收任何色光，而是把所有光线全部反射出来，多种色彩混合进入我们的眼睛，大脑接收到信号，才让我们觉得纸张是白色的。有趣的是，如果拿单色灯光照射白纸，纸张就会跟着灯光变换颜色。反过来，那种能够吸收全部光线，一点光都不反射的物体，才是真正的黑色。这也是为什么黑暗环境中万物看起来都是黑色的，因为没有任何光线反射进入人眼，我们的视觉系统就无法捕捉到物体的轮廓和色彩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6: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01-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3-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3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3: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上，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4028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

0: 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平时喝水不妨留意一个细节，同一个玻璃杯倒入热水清透干净，装上冷水之后，杯壁常常雾蒙蒙的，背后呢跟水汽光线折射是有关的。倒入冷水时，杯壁温度偏低，空气中的水汽遇冷液化，形成了无数细小水珠附着在杯子的内侧，看起来一片朦胧。热水呢会提高杯身的温度，很难凝结水雾，加上高温环境下光线穿透效果更佳，玻璃杯自然显得通透光亮。这些附着在冷杯壁的小水珠会不规则折射散射光线，打乱光线穿透轨迹，所以肉眼看起来杯子会浑浊发雾，擦拭干净之后就能瞬间恢复透亮的状态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5: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6: Film.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23集。
2: 楚医生和龙部长研判古墨病情，楚直个儿高，白大衣稍短，更显双腿笔直修长。他把听诊器如同金属围脖盘在脖子上，既专业又痞气，吊儿郎当地说：“
4: 古墨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2: 龙医生不满地说：“
5: 你能不能用医学术语？”
2: 楚直医生闻过即改，说道：“
4: 古墨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2: 之后，他轻嗤一声，补充道：“
4: 哎，搞那么复杂干嘛？你我都听得懂。”
5: 这是魏司令专门交代，要全力抢救的病人，不可大意。
2: 楚直收起涣散神情，严肃地说：“
4: 病人暂时没大问题，但后续治疗十分麻烦。”
5: 说具体意见。
4: 方案2个，一是留在这里治疗，另一个送他下到平原继续治疗。
5: 你的意见？
4: 我主张冒险下山，虽然路上风险很大，但他挺过去就可能获得好转。如果留在高原失智，所有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
5: 他复杂的多系统高原病已到晚期，别的地方干部基本在高原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回到内地休养生息，只有他们夫妇扎在高原多年，风餐露宿，万分辛劳。高原病日积月累，已入膏肓。古墨在林老虎去世后再也没返回平原，他的身体崩到极限，很可能崩溃。
4: 部里费了9牛2虎之力把他从阎王门口拉扯回来，下一次大发作能不能转危为安根本没把握。
5: 你的意思是继续留在高原他必死无疑？
4: 不言而喻啊。
5: 如果冒险离开高原，生存概率能有多少？
4: 这个不好说。
5: 如果我一定要你评估，你会给出啥结论？
2: 楚直沉思半晌，开口说道：“
4: 哎，部长，你给我出难题啊。”
5: 如果不难，我找你干什么？我们难，病人更难。
2: 楚直扯着薄唇一笑：“
4: 古墨他并不难。”“
5: 你凭什么这么说？”“
4: 他早已做好从容赴死的准备，求生意志很薄弱。”“
5: 病人怎么想咱们无法控制，只能尽量做工作，关键是咱们要统一治疗策略。”“
4: 我还是坚持送他下山， 虽风险极大，但尚有打开生路的可能性。他要是在路上病逝，和留在高原等死，时间点稍有不同，最终结局相同。
2: 龙医生沉思着说道：
5: 如果在咱们这儿，他因高原病衰竭而死，咱们没责任。
4: 如果古墨死在转院途中，决定把他下送的人要负相应责任。按照惯例，转院的风险谁来负责？
5: 通常做法由病人家属负责。
4: 古墨的至亲已长眠高原，没有人负责，
5: 请他自己来负责吧。
2: 楚直把脖子上的听诊器摘下来说道：
4: 我同古墨谈。
2: 和一个挣扎在死亡深渊的人讨论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怎么开口？楚军医严荡着。郭焕金捧着一堆洁白棉签到办公室交差，棉签需求量很大，除了临床应用之外，还要为战时储存。搓好的棉签需用特制棉纸裹成小束，封口处以浆糊粘结，再放入高压锅消毒。这活儿看着不累，但烦人。棉絮飞扬，鼻孔发痒，手指酸疼，无聊。平日女孩子是主力军，最近战备紧张，要储物应战。男性士兵也加入其中，但消极怠工者多。龙医生下达了硬指标，每人都有棉签定量。楚军医工作忙，不拘小节偷懒，完不成棉签任务。见郭焕金用三角巾兜着大量棉签，眼里透出贪婪绿光。楚军医笑容谄媚地说道：
4: 郭班长，能干呐。
2: 郭焕金放下劳动成果，不在意地说：
6: 小事一桩。
2: 楚之见他也不清点棉签数量，愕然道：
4: 也不数数，算账计数时会吃亏的。
6: 我早就完成棉签指标了，这些都是义务劳动。
2: 楚直如获至宝说道：
4: 那这些算成我的份额如何啊？
6: 楚医生，你也太懒了。龙部长本就偏心，给你的指标低，你还磨洋工，哼，态度恶劣。
4: 非不为，实不能也。我手笨，捻到关节抽筋儿，棉签儿却像鸡毛掸子。
2: 外科医生说手笨，天理不容啊。郭焕金打断说：
6: 没那么夸张，少揪点棉花就成了。
4: 我这个手吧，按说也算巧，能用手术刀在肝上绣花，肠子上挽个蝴蝶结。哎呀，和你打个商量，这些产品算我的可好？
2: 郭焕金被楚直刀工惊吓到了。
6: 你这些捐给你啊。
2: 楚直揽下棉签数，清点之后说：
4: 离目标还差不少，同志仍需努力。
6: 哼，谁努力？你还是我？
4: 当然是你。
2: 得了便宜还不卖乖，打量战利品后又说道：
4: 你啊，要改进一下，捻的棉签太丑了。
2: 郭焕金不服，他问：
6: 啊，哪里丑了？
4: 又短又粗，和你身材一点不像啊。
2: 郭焕金未曾听出调笑之意。
6: 哼，是我故意捻的短粗款。细长棉签中看不中用，若清理脓血得用一大把。
2: 楚军医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闭上了嘴。他来到病房，打算与古墨谈谈。古墨安适地看向年轻军医，稍微走神。这医生长得真帅。楚直从古墨眼神里知道他在打量自己的相貌，心想还能有这闲心，也是病情渐好的指标。真正死到临头的人会忽视性别，淡漠外观，此情此景谈谈生死抉择比较合适。他平缓语气问道：
4: 近来感觉如何？
2: 古墨收回欣赏的目光说：
7: 感觉呀， 不作数。病是好是坏，医生应该比病人更有发言权。
2: 楚直不跟他绕弯子说道，
4: 各种指标看您见好。
7: 这一次我在鬼门关前拐了个弯，
4: 大致不错，不过鬼门关还戳在那儿，距离您没多远。
7: 哎呀，年轻军医，你不肯骗骗我吗？
2: 楚医生很有气节地说，
4: 我若骗您，您信吗？
2: 古默被问住，略一思索，
7: 当然是信的。
4: 那我告诉您，您有可能活到70岁。
7: 哎，好人做到底。小伙子，你为何不说100岁？
4: 我若那样说，就成了完整骗局。当医生多年，我从未遇到一个100岁的人。当然了，这也和我是军医有关，毕竟100岁的人不可能还在当兵。
7: 那为什么取70岁这个数？
4: 如果您回到平原，高原病有可能最大限度得到恢复。70岁基本上是现代人衣食无忧的平均寿命。
2: 古默把白被子的被头往上提了提，只露出椰壳大小的脑袋，晃着说，
7: 哦，你的前提条件是我回到平原。
4: 必须有这个前提，您注意到了，很好。
7: 从高原到平原隔着10万8千里。
4: 那是形容词，准确地讲数千公里。
7: 我千疮百孔的身体真要下山，路上风险很大，我有无数种可能死在路上。
4: 是的，我们也想到了，正因为想到才来同您商量。
2: 古默裹紧被头，皱缩得像个蚕蛹。
7: 你同病人亲自商量生死抉择，是不是有些残忍？
4: 不是有些，是非常残忍。可我不知道还能同谁商量，要不您告诉我，我去找他。
2: 恍然间，古默脑海中现出10冢上的桃木梳子，他吃力摆动手指，将这个影像驱走，随即说，
7: 唉，找卫司令员吧，他说怎样我就怎样，他建议我留下我就原地治疗，他让我回到平原我就出发。唯有一条，转送时我希望有个女医生陪同。
1: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

0: 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说完，古墨疲倦摆手，合上浮肿眼皮，示意到此为止。楚直将所谈诸项一字一句转述部长，龙医生在约定时间面见司令员。魏顿远魏一言地坐在办公桌后，一言不发。身居上位的人轻易不会主动说话，龙医生深谙此道，很想询问司令员近期身体状况，但此话题一开，就把首长直接按入孱弱病人的角色中，不大合适，还是耐心等吧。
2: 什么事啊？
0: 魏顿远终于开口，
3: 请示地方专家古墨的医疗问题。
0: 龙医生回答道。魏顿远无波无澜地说，
2: 哦，是他让你来问我？
3: 是，他在高原无亲友，明确表示服从您的安排。
0: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古墨入住战区卫生部是龙医生的关系，殊不知背后决定这一切的是司令员。
2: 具体情况？
0: 魏顿远问。龙医生简明扼要将治疗方案利弊一一陈明。司令员沉思良久，无意识地按着额角上的帽檐，眉头紧锁。龙医生不急不躁。魏顿远突然说，
2: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对这个女人的命这般珍惜。
0: 龙医生没答话，他当然好奇最高军事长官怎么有闲情逸致关注一个妇人的命运，但长久的军旅生涯让他知道节制好奇心多么重要。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职业不欢迎多余的好奇心，军人当排第一。魏顿远似乎也不需龙医生回答，他说道，
2: 古墨的丈夫林慧虎是古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他为了寻求和揭示高原成因的科研成果，多年来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整个战区若论对地形地貌的了解，林慧虎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尤其是他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精密仪器的加持，让他对广大无人区的勘测相当精准。唉，他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都在战区。
0: 魏顿远稍有停顿，回忆起他走马上任之后得知高原有这号人物存在时的大喜过望。对于边防军人来说，山川河流的详尽地形是珍贵情报，更何况这是一片如此广袤无人涉足的测绘空白区。军事指挥员魏顿远和古生物学家林慧虎结为莫逆之交。林慧虎骤然去世，让魏顿远痛不欲生。他失去一位谦卑不醉的好伙伴的同时，高原边防建设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只是后者他无法让众人周知，他所能做的就是对林慧虎的遗孀古墨竭尽照料。他也曾动意将林慧虎的尸身带回驻地，以他对我军国防的卓越贡献长眠陵园，古墨没答应。他说老虎的心意也许就是像一具古生物尸骸随意留在高原角落，漫长岁月后变成 干燥飞尘。魏顿远控制住奔逸的思绪说，
2: 啊，古墨的意思是让我带他决定是留是走。
3: 正是。
2: 这是个进步。
3: 进步从何谈起？
2: 林慧虎去世后，她从没有下过高原，全力完成丈夫的遗愿。现在呢，她答应考虑回平原，估计是想把研究成果早日公布于众。我同意，稳妥地护送她下高原。
0: 龙部长一字一句笔录下司令员的指示，然后又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
3: 古墨希望有一位女医生陪同下山。从医疗角度看，随行医生是必须的。
2: 哦，
0: 魏顿远稍有意外，一定要女医生。按说古墨这种野外生活九死一生的人，对男女之事似乎不会太在意。然后又一想，古墨的所有愿望他都要尽力满足，便说道，
2: 同意，派个女医生就是了。
3: 战区从无女医生，只有女卫生员，担不起护送重病人的任务。
0: 这时魏顿远想起一段公案，上次边境战争中，敌方战败阶段曾派出女兵挑衅，女兵负伤后拒绝我方男医生救治，拖延时间，最后让潜伏的敌人赢得时间喘息，出击后造成我方官兵伤亡。魏顿远正色说道，
2: 血的教训必须汲取，要尽快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女医生。
0: 说着手掌拍向铁皮桌子，看似用劲不大，但桌上盛满水的茶缸砰地跳起来。古墨平静地接受魏顿远的安排，准备择日下山。他的要求未能满足，因为女医生缺位，楚军医护送他远行。
4: 定了哪天走吗？
0: 郭焕金依依不舍。
5: 啊，还没。
0: 古墨据实相告，救护车要完成最后的检修，确保安全。路上抛锚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再者楚医生和部长还要最后敲定周密的下撤预案，以保万无一失。古墨不慌不忙地说，
5: 我要好好告别。
0: 两人熟了，不太拘泥病人和医务人员的界限。
4: 等您身体恢复了，我也完成了服役期，探亲时我到平原去看你。
0: 古墨收拾着个人用品，心不在焉地说，
5: 期望在平原上有那一天。
4: 不是期望，是一定会有那一天。
5: 世上的事情说不定的。
0: 郭焕金没听出深意，他问，
4: 啊，您的意思是说咱们还有可能在高原相聚？
0: 作为低阶医务人员，郭焕金并不完全了解转送的所有风险。预案只存于龙医生和楚植的密谈之中，以古墨的身体状况，他能否熬过数千里颠簸，安全回到平原是未知之数。但有一点极为明确，从此之后直至永远，古墨再也不会重上高原。古墨对此心知肚明，不想服了小女兵的心愿，他含糊地应道，
5: 万事皆有可能啊。
0: 古墨半蹲位收拾行李，他瘪胸部鸣喘不绝，
4: 我帮你。
5: 我个人东西很少，主要是老虎的研究成果和一些化石，我要把它们送到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
0: 古墨又把目光移到硕大木箱子，说道，

0: 小郭，以后个忙你一定要帮。
1: 床底下的箱子狮子般蹲踞着，病房地面是夯实的泥土，经年累月打扫显出水泥般的平整，轻易不会扬起飞尘。郭焕金蹲下身子，双手拉住木箱环扣，暗暗地给自己喊着号子，
2: 一二三，嘿。
1: 然而箱子里好像镇着万年山妖，大智若愚沉默着，不曾移动分毫。当初箱子如何搬进病室的呢？郭焕金那天没有当班并不知道。他看向古墨，开着玩笑说，
2: 箱子里装着金子，
0: 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
2: 搬运时要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卫生员才稳妥安全。
0: 这是我和老虎的共同财产，不打算把它带下山。
1: 郭焕金想，如果古墨还存有返回高原的念想，的确不宜搬动。
2: 啊，那您不在的时间，这箱子放在哪儿保管啊？
1: 病房肯定不行。古墨恋恋不舍看着箱子说，
0: 我想把它交给你。
1: 郭焕金站起身，吓得倒退一小步，说道，
2: 啊，这可使不得，您和林先生的宝贝我哪能保存啊。
0: 我相中了你，不要推脱了。如果我还有一天能回到高原，就把这个箱子收回。如果我有事回不来，箱子里的所有物品就送给你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26-5501-4003-13号。
6: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天山九等绿城一入，绿城晋江22年数据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

0: 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立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3: 经常看纪录片的朋友可能留意到，河马长时间在岸上暴晒却很少被晒伤，奥秘就藏在它身上一层红红的分泌物里。很多人误会这是河马流出的血汗，其实并不是，河马缺少常规汗腺，皮肤就分泌这种淡红色的粘液，里面呢还有独特的色素，相当于自带防晒霜，能够阻挡紫外线。除此之外呢，这种粘液还有杀菌的作用，可以预防伤口的感染，不过防护效果有限，如果长时间脱离水源，皮肤干裂，这套天然保护膜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特殊的红色分泌物十分珍贵，是河马适应非洲炎热野外环境的专属生存技能，也完美的弥补了它们皮肤厚实却脆弱极易受损的缺陷。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4: 滴，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4: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5: 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3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院子2期、华园京城东方院、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6: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7: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 是客

0: 在动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24集。
0: 郭焕金连续后退几步，病房面积原本不大，他几乎抵到另一侧的墙壁上。古默见状忙说：
2: 这箱子里不是炸药，别害怕。
3: 您这份信任我怕担当不起，弄丢了怎么办啊？
2: 那么沉，哪个小偷能拿走啊？啊！再说，军营还能丢东西吗？啊！
0: 郭焕金哑口无言，这两个理由无懈可击。一番争执，古默口唇呈现蓝紫，这是心功能衰竭的征象。郭焕金不忍也不敢再和他缠斗，赶紧说道：
3: 古默老师，您既然信任我，我就代您保存，等您康复回高原，宝贝物归原主。
0: 古默轻捶左胸部位说道：
2: 好好。
0: 主治医生制定好周密方案，平原对接医院，龙医生也都联系妥当，古默离开高原。古默重病，连续赶路太辛苦，龙医生安排的转运下送时间单程8天，送行的最后一句话是：
4: 平安去，平安回。
0: 主治把车窗打开一小缝说：
5: 记下了，真啰嗦。
0: 说完之后赶快把窗户摇上去。古默病体孱弱，经不得任何风吹草动，若被掠进来的风吹得受了风寒，岂不是千里堤坝毁于蚁穴？古默仰卧在车内的担架床上无动于衷，既不张望也不和任何人告别。那天郭焕金正好配合手术，没能给古默送行。下了手术台之后，他怅然来到第5病区那间病房里。高原风大，没有病人入住时，床上并不铺放被褥，以免落沙。此刻古默常卧的病床连铺盖都没有，铁床空荡，若不是床下硕大的木箱，之前一切恍如隔世。没了被褥遮挡，木箱子更显大而突兀，简直像土中长出的怪物。此时应该把箱子放在哪里保管呢？郭焕金找到了护士长钟明。
3: 我有一个难题。
0: 钟明正在忙着核查药品，简短一个字
6: 说。
0: 郭焕金单刀直入：
3: 刚送下山的病人古默留下个箱子，放在哪里？
6: 箱子在哪？
3: 在他原来的病床下放着。
0: 钟明

0: 为难地说。
1: 哎呀，病房不是库房。
2: 嗯，我知道，他说医好病后再搬走。
0: 钟明知道，司令员曾经亲自到卫生部探望过古默，这种待遇之前从未有病患享受过，于是他不敢轻慢地说。
1: 你带他保存，先贴个封条。
0: 郭焕金没动，钟明说，
1: 叫你去你就去，本来这个封条应该赶在古默还没下山的时候就贴上，不过现在贴也不晚，贴好后把箱子暂且放在病房保管。
0: 郭焕金明白了流程，赶紧去办。关于女医生人选，文协李元说，
3: 八名女战士是个建制班，自然先从正副班长着眼考虑。
4: 我提郭焕金，理由嘛不多说了，他聪明好学，团结同志，工作能力强，对病人也很有爱心，手脚灵俐，人也勤快，是个当外科医生的料子。
0: 文慎比不说话半天，才又说道，
3: 呵呵，手脚灵俐也算优点，又不是选劳动模范。
0: 之所以挑这一条说，因为他心中的理想人选属于小姐身子丫鬟命，被人普遍诟病懒。龙医生温和地驳斥说，
4: 你不搞临床不知道，好医生一定要勤快，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熟练工种，人懒，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很容易不做，在某些行业结果就是单纯的工作质量不高，但在外科手起刀落，人命关天，不勤快非出娄子不可。
0: 龙医生和文慎比属平级，排序协理员的位置在业务部长之前，平日文慎比很有自知之明，一旦涉及医务工作安排，退避有方，并不多言，两人相处融洽。不过今日不然，文慎比力健脉轻轻，他字斟句酌说，
3: 其他方面例如聪明好学，工作能力强等等，麦青青和郭焕金不相上下。若说起天分来，我个人认为麦青青更胜一筹，论勤快这一点，他可能比郭焕金略差点，但这是短板，是可以改进的。
0: 医疗部门从护士到医生有一道鸿沟，这道沟深到能埋葬医务人员的一生，也可以说若没有机遇，想凭个人努力跨越鸿沟几乎不可能。尤其对女兵来说，女医生凤毛麟角，务必记住，部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武装集团，从病患数字统计，男人也占绝大多数，军中女医生概率很低。这个绝好机会，文慎比要为麦青青力争。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凡机缘选拔，最怕有一方势在必得。如果那位掌权者要为某人说话且百折不挠，一而再再而三争取，那心无芥蒂的另一方速速败下阵来，伯仲相当，除了揭出其明显的瑕疵，一般无法缜密考量，所以没有私心的那一方基本铩羽而归，甘拜下风。这件事就这么内定了。高原战区卫生部按魏顿远司令员指示，派遣女兵班副班长麦青青开始学习野战外科医生技能。当然，在没有最后定论之前，保密。古默离去后，郭焕金一天天掐算着他安全抵达平原的时间。 本以为担当护送任务的楚军医连去带来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归来，却不想第12天清晨，郭焕金见到了楚医生。他正蹲在门前渠沟处刷牙，满嘴都是牙膏沫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刷得十分认真。他迟疑问道：
2: 楚医生，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0: 这不废话吗？人都见着了还问什么问呢？楚医生没好气地把一口牙膏沫子呸地吐到渠沟流水中。
2: 古沫可好？
0: 果然，郭焕金要问的重点是令他寝食不安的病人。楚直没有直接回答，说道：
6: 你怎么不问我何时回来的？
2: 啊，你是昨天半夜回来的。
0: 楚直一惊，说道：
6: 你如何知道的？这么惦记我？
2: 哼，楚医生想多了。昨晚部里集中听新闻联播时没你，今儿一大早现身，肯定是半夜回来的。
0: 楚直吹出一口饱含薄荷味的胸臆之气，自作多情了。郭焕金问：
2: 哎，你把古墨送到了？
6: 唉，送到了。
2: 啊，那也太快了。哼，昼夜兼程。哼，那古墨的身体受得了吗？
0: 望着郭焕金满怀期望的脸庞，楚直想，长痛不如短痛，硬下心肠说：
6: 古墨的身体已经无所谓了。
0: 郭焕金神色如常，嗔怪道：
2: 楚医生，不带这样乱开玩笑的，他也是你的病人，疯狂赶路太辛苦了，你真不关切人。
0: 楚直心想，高山缺氧，提前让小姑娘得上老年性痴呆，完全抓不住重点。他站起身冷峻地说：
6: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郭焕金疑惑道：
2: 楚医生，大清早的我招你惹你了？发什么火啊？
0: 楚直图穷匕现，直截了当说道：
6: 古墨死了。
2: 啊？
0: 郭焕金傻呆呆反问：
2: 什么叫死了？
6: 你当了这么长时间卫生员，竟然不知道死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没呼吸，没心跳，没意识，没任何生命体征，你明白了吗？
2: 你说的是古墨？
0: 郭焕金惊涛骇浪地明白了，眼泪簌簌落下。
6: 我尚未来得及将他送至平原，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丢了生命。
0: 郭焕金抽噎着问道：
2: 古墨的死在高原？
0: 楚直低下头不想说，但必须说：
6: 高原辽阔，第5天我们马上就要走出高原边际了。古墨突然对我说：我不走了，我决定留在高原陪着老虎。
0: 郭焕金睁大迷蒙双眼：
2: 后来呢？
6: 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我用尽9牛2虎之力救他，但他完全丧失活下去的意志。临终之时，他托付我3件事，其中一件与你有关。
0: 郭焕金半仰着脸，想对抗地心引力的作用，将那些未及涌出眼眶的眼泪重新吸收回去，但他再阻挠，眼泪还是直线落下，将脚下的土层砸出小坑。楚直不忍看他的脸，兀自对着虚空说道：

0: 第一件事，他将林先生生前的研究成果托付我，让我想法把他们投到国外去发表。第二件事，他说有一个箱子原本托你保管，他把箱子和里面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你，随你处置。第三件事，说他的尸身埋在高原，不用挖坑，只需将他平铺在地，身上堆满石块就告完成。他随身带着一把梳子，让我插在石冢之上。
1: 楚直从医多年，阅见无数生死，他亲自负责送下山的病人最终死在高原边缘，让他痛彻心扉。医生之悲通常以冷静漠然的方式表达，对于已逝之人的托付他会认真对待。第一件事探家时完成，他来自内地大城市，圈中不乏有学养之人，与国外学界有联系，可谓之权力斡旋。第二件事，他已转告郭焕金，此后随他处置。第三件事，他虽不明原因，但死者为大，他和随行司机完全按照古墨的意愿办妥。楚直挺直身躯，这让他原本颀长挺拔的身体更显昂藏。他展开双臂扩胸，挥向蓝天，连续做了几个深达肺底的呼吸，然后对郭焕金说：
0: 回屋吧，外面冷。
1: 郭焕金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一动不动望向古墨曾经住过的第五病区方向。楚直低声说：
0: 特别难过。
2: 我不相信他会死。楚医生，你一定是在骗我。
0: 我也希望我在骗你，但是我没有。
2: 那你不应该告诉我。
0: 我也不希望由我告诉你，古话里这叫报丧，但你终会知道。如果我瞒了你，你从别人嘴里延迟知道噩耗，会更难过。
1: 郭焕金久久无言以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2: 你找到梳子了吗？
0: 古墨的私人物品非常少，我在他行李里很容易找到那把梳子。
2: 桃木的吗？
0: 不是，一把黑色的塑料梳子。当时我还想，塑料梳子平日用用还凑合，若插在高山之巅的石堆上，很快就会风化，用不了多久就碎成渣了。不知古墨这个遗嘱有何深意，我只是一丝不苟地照做了。
1: 郭焕金本想说，我知道他的用意，梳子即是墓碑，可惜啊，他没有另一把桃木梳了。不过对老虎和古墨来说，这不重要。桃木梳和塑料梳在高原暗夜的风雪中会共振和鸣吗？会的，一定会的。他们穿越时空，遥相致意，琴瑟和鸣。月朗星稀时，会缓缓相互梳发，发丝缠绕，几缕纤柔，几根强悍，皆是雪白。但最终，郭焕金什么也没说，只是想起古墨曾经的嘱托，甚是遗憾。他没能完成承诺，没能给他收尸，楚军医代劳了。龙医生在约定时间赶到司令员办公室，卫顿远刚从地下掩体的会议室走出，身上还带着些微暖气。是的，暖气。高原严寒时，地下掩体相对

0: 龙医生见过很多老烟枪，仍惊叹魏顿远烟瘾之大。魏顿远半眯着眼，深深享受吞烟快感，之后徐徐说道：“
1: 现在你可以报丧了。”“
2: 您怎知我要报丧？”“
1: 哎呀，看出来了，我当军事长官时常常处理各种丧事。”
0: 既然开了头，龙医生也就不用斟酌了，率直说：“
2: 吴墨病逝。”
0: 魏顿远神情岿然不动，轻抖眉毛，表示知道。上下级关系里，谁级别高，谁就有权少讲话。龙医生毫无起伏说下去：“
2: 按照他的遗言，遗体葬在高原。”
0: 魏顿远如前又嗯了一声，稍后追问了一句：“
1: 可有标出精确的经纬度啊？”“
2: 这个没有，我们的医生不是测绘兵，也没有专业仪器和能力，只记下大概方位。”
0: 龙医生嗫嚅着，魏顿远再嗯一声，卫生部长说的是实情，除了林老虎，没人有这个本事。魏顿远连续三个叹息般的嗯，说明他心中涌动着排山倒海的悲痛。龙医生急欲转移话题：“
2: 这件事就汇报到这里。”
0: 魏顿远仍执念此事。“
1: 有女医生护送古墨下山吗？”
0: 龙医生心想，有没有女医生您又不是不知道，还用问？又想，司令员一定是因没满足古墨最后的愿望而内疚自责，答非所问道：“
2: 已派出最好的医生陪他，我们尽力了。”
0: 魏顿远深深叹息，古墨之死无法扭转，但女医生如果早做部署，应该能满足所愿。死在高原对每个高原人来说都思考过千百次，无论自己死还是他人死都不会引起太大波澜，只是古墨的一个小愿望未能满足，司令员深觉愧对功臣。“
2: 司令员，我向您汇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女医生。”
0: 司令员引下心中痛楚问：“
1: 你们定了？讲。”
0: 本来这等小议题不必上升到司令员知晓的层面，只因这是司令员亲自布置下的题目，故有此报告。魏顿远问：“
1: 谁啊？”
0: 问完之后觉出多此一举，女兵他基本不认识，就算龙医生报出名字，他也根本对不上号。沉浸在古墨夫妇双双殉职的致痛中，他难免恍惚。龙医生回答：“
2: 麦青青就是麦父。”
0: 龙医生话没说完，魏顿远夹着墨和烟的手指轻轻上抬一毫米，这个名字他知道，上次军区开会时老麦对他说：“小女在你麾下，让她多锻炼。”此话磊落光明，一点差池都没有，唯独魏顿远明白，这个锻炼和一般人理解的锻炼有所不同。“
1: 还有什么人选？”“
2: 没有了。”
0: 他本想说自己的意见是郭焕金，但不愿和文胜比，产生嫌隙，所以选择不再多说。“
1: 哎，上次给我扎针的女娃叫什么名字？”
0: 龙医生惊讶当时的高烧居然没把司令员烧糊涂，答道：“
2: 当时有两个女卫生员。”
0: 魏顿远想起丫头，也想起这个称呼，但不能对外人言。他抛出新线索：“
1: 他爹当厨子的那个。”
0: 龙医生恍然大悟：“
2: 知道是谁了，他爹是大军区小灶上的炊事员，叫郭焕金。”“
1: 啊，这个厨师的女儿和司令的女儿比起来怎么样啊？”
0: 龙医生实事求是地说：“
2: 差不多，是正副班长。”
0: 他说的是

0: 心里话，两个女兵半斤八两，谁当医生他觉得都可以。文胜比定要坚持，他便同意，如果司令员打算插手，他也没意见。卫顿元果然给出结论，
1: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5: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4: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5: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4: 这么好呢？
5: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4: 快带我去看看。
5: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6: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7: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6: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7: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6: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8: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9: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0: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哎，大家有空可以亲自试一试，保持眼球一动不动，专心盯住同一个小点，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观察到视野里的景物慢慢褪色变模糊，有些画面甚至凭空就消失。这种现象叫做视觉视影，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持续接收一模一样的画面信号，慢慢产生疲劳，会主动减弱信号传递。但是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只要轻轻转动一下眼球，景物马上就能清晰重现。这是人体眼部的自我保护机制，能够避免感光细胞因为持续高强度的工作过度劳损，也是我们日常眨眼转动眼球就能够保持视野清晰的核心原因。
0: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续承袭，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Go.
2: Yeah.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滨江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2.2， 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一零三九。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日带你轻松挑好房。九月看房团特色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全程免费，同时还有丰富的伴手礼，而且一天内可以看三个项目同时来做对比。1039听众是独享优惠的。我们的看房路线是东湖观澜院子27，然后到华园金城东方苑，再到绿城珊瑚庄园。大家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或者您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二字来填写报名链接了。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九月看房团的优惠啊。首先呢，东湖观澜院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都是开放的，俯仰天地双院落，直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享团购3%的优惠。华园金城东方苑高清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独家优惠政策。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实得面积约150%，限时抢购，享团购优惠，再赠地下车位。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橡皮擦都很熟悉吧，很多人认为是橡皮能够直接消除铅笔留下的字迹，这个认知其实是错的。铅笔写字只是细小的石墨粉末卡在纸张纤维缝隙中，橡皮摩擦纸面的时候会连带纸张最表层的纤维一起磨下来，裹着石墨变成橡皮屑被带走。要是纸张表层已经磨破，石墨渗透到纸张深处，任凭你怎么用力擦拭，字迹也很难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反复擦拭铅笔字迹之后，纸张会变薄、起毛、破损，用力过猛还会擦破纸面的原因。日常修改字迹的时候要轻柔擦拭，才能更好的保护纸张哦。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损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伊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5: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6: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日带你轻松挑好房。九月看房团特色，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全程免费，同时有丰富的伴手礼。一天内呢，可以看三个项目来做对比了。而且103.9的听众是有独享优惠的。看房的路线是东湖观澜院子27到华园京城东方苑，再到绿城珊瑚庄园。大家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4路10厅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者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这两个字儿来填写报名链接了。那这次的专属优惠跟大家介绍一下，东湖观澜院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抚养天地双院落直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享团购3%的优惠。华园京城东方苑高新区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独家优惠政策。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时的面积约150%，限时抢购享团购优惠，再赠地下车位。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3013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立续诚心，字词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反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亚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4: 国内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D2024-028号。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1: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日带你轻松挑好房。九月看房团特色，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全程免费，同时呢还有丰富的伴手礼，而且一天内可以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您也可以享受到103.9的听众独享优惠啊。我们的看房路线是东湖观澜苑子27到华园京城东方苑，再到绿城珊瑚庄园。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4路10厅客户端的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或者呢您也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这两个字来填写您的报名链接。东湖观澜苑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抚养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享团购3%的优惠，华园京城东方苑高新区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独家优惠政策，绿城珊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5: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
4: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光，耳朵清醒，
5: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立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12师第2026014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见面约66至1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5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

0: 小天鹅十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平时喝水不妨留意一个细节，同一个玻璃杯倒入热水清透干净，装上冷水之后，杯壁常常雾蒙蒙的，背后呢跟水汽光线折射是有关的。倒入冷水时，杯壁温度偏低，空气中的水汽遇冷液化，形成了无数细小水珠附着在杯子的内侧，看起来一片朦胧。热水呢会提高杯身的温度，很难凝结水雾，加上高温环境下光线穿透效果更佳，玻璃杯自然显得通透光亮。这些附着在冷杯壁的小水珠会不规则折射散射光线，打乱光线穿透轨迹，所以肉眼看起来杯子会浑浊发雾，擦拭干净之后就能瞬间恢复透亮的状态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3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金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

0: 情，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0: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太多的挣扎不断积压，眼前的问题无

0: 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3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舒服。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